原来把它写完全蒙古了，王爷跟我们说我才爱的不能管啊，爱啥不要命去丢福建的路没关，到底有的路蒙住了师傅什么傅我的谁告诉我去把师傅的水果本来是在蒙古蒙古了，我们怕别人我拿起一把刷子，我拉进去了。啊，回来的麦子不磨。爸爸，喂吃，都是嘛。